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

0: 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 难见。
0: 如幽昙花，须有出现。如今所问。

0: 多所饶益阿人等，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救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人必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正因地第四，
0: 佛告阿人，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亲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解脱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念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
2: 超过于彼俱
0: 受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 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道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

0: 鬼禽兽冤鬼卵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七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取正觉
1: 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出根极境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精心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2: 其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穷微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

0: 君游行道场树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各取正觉火咒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光明如镜，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各取正觉火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各取正觉火咒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穷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寻鬼问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

0: 会来办理佛缘度生，现在西方去圆菩提，北天去住那由他佛上世界明天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戒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世时寒暑，以明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又昏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共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识，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智能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道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四花口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1: 开神念离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善知
1: 善
0: 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以身或现身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心
1: 那庄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使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

0: 众宝妙衣冠带，应作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烈罗冠蓝笋唐以芒果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次西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其中法事，诸为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0: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地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于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换，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即将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生。

0: 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净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西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圣刹为妙，然是义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是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返照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足之妙愿，必成如是刹土。诸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土。文法要说行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寿继承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视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

0: 佛陀比二菩萨集合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一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理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逆其做佛即做佛以准宣教做准宣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行动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慧结缘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2: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胜处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诚以至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勇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自有根本自然观色忏悔
1: 便最
2: 在圣地当成亲。

0: 同等成万物，方今明具诸善好书无比著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离各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具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自闭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人所牵随清净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立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气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体气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立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极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不与强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计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稳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以此错佛教化情深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何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品不
0: 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知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恶，结论成仇，

不交往生不顾全豆腐有坚持不肯吃与太保翻重心劳生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真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交善顾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应去

0: 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来世清净。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寻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恶，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魂之道，是为五大善典，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等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足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痛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换道定本路，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语，自相揶揄，和顺义理，欢乐之笑。
1: 这如幻则是伪过，欺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入
0: 国应修济，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济如人转相教戒，如佛心法无德汉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 隔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根源，
2: 如满天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

0: 但阿兰婆言比佛经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生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土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以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以此世界所有
0: 变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兰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名次记住那清净
0: 庄严火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兰帝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兰帝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足如夜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故
0: 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众
1: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至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能穿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先人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委曲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

0: 一切畜生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子，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苦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王佛陀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刹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陀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善，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往生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
1: 依法中
0: 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 天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然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处百岁，其有终身时时间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如今
0: 此意为难若言，是经信教授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尽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子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登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
0: 后义
1: 第四十八
0: 耳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世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伽弥尼，伽伽那伽多伽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
1: 阿弥帝多。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

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乡，根盘节外，枝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0: 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拜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人间。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

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合杂众火持，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合杂众有情，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时合杂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

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求经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故真是不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

0: 乃是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以示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参阅速陀，上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起，拜，起，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伽山中以大

0: 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交成德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光烈魔庆往，解诸尘浮眼超声闻，必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经济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溪

0: 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人跟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和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至在故阿人必定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人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解脱忏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是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念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法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胜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
2: 超过于彼俱
0: 受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 力，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道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眼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

0: 的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经解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经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经息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 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祖。

0: 中无量寿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咒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虚有心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各取正觉火咒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感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七所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寻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吃饱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
2: 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圆顶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无坏

0: 未来占领佛缘度生现在西方气缘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明天
0: 法战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正不可胜
0: 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报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佛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自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如不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天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共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知，惺惺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

0: 光耀不可生至金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智能相合四周宝树多变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因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身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
1: 三坛香节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净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0: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2: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这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心
2: 貌端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2: 愿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会议，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始，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互现。

0: 广妙音观带音波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行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曼波
0: 仿霞邦言波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分花语第二十。

0: 车光遍满，佛祖随设置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0: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故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比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即将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
1: 复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观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清幽，持心清净，不当嗔。

0: 不得贪恋千姿，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亲与身，当信作善德，不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落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摄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
0: 土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出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佛边书圣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一意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故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定念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七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力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名和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

0: 众生的居士往生其国，悉令得尼闻道作菩萨，舍利弃作佛，弃作佛以准宣教，作准宣不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尼闻道当作佛子，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思阿难陀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无垢，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极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胜处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胜，不由他物真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蔽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多，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才优才，建筑财物有无同忧，
1: 一小一小
0: 吃一取等事小气有又幽灰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

0: 镖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纵使命中弃天莫随随则贫故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即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心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超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整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生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何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向各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二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贵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爱保贪纵辛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功及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经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 除世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济世之路。

0: 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全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惭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摧成行古籍当知之子鬼物何及其无者世间人民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事其中一心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除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等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欲所迫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痛之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1: 这如幻则是悔过其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地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礼让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定恶苦得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有

0: 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兰婆言彼佛经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金
1: 刚体为大小出身，
0: 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名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兰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人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区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池池林寺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兰帝耶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兰帝耶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境庭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两处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至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殿，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至大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幸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众
1: 智慧不明
0: 智心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 大明的整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三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圆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如百善，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佛远离。

0: 一切畜生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说应当明信之我无上之外。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希望不及天界事理，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难领见除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冲便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众生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心障，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王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菩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德狗菩萨等王菩萨花藏菩萨当往生，则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又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则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十当若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做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 今时住百岁，即有终身执事，今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男子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知今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无。

0: 佛身慈心清净，永夜观其一法为己，物类出则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皆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正护主，汝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这五斗回是五斗一万
0: 真诚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觉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1: 为成佛子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路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

地阿弥地多比伽蓝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端揭陀耶多尼耶多阿弥地多比阿弥地多悉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声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声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声，迷则无声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

0: 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醒，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

0: 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简单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而不敌，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州加持化师师，普世和沙中有情，愿解宝门是简单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而不敌，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州加持甘露水，普世和沙中不分，愿解宝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

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故真实不虚故。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

0: 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诸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机，写诸神宗，说破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合则降生协助生中，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启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神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相。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